0: 张氏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二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面积25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25平方米。老张愿意腾空老房子转移给村集体，并选中太康苑一处130平米的房子参与房票安置，测算下老张可以享受哪些补助。
1: 老张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选择房票安置，按照人口可享受安置面积120平方米，老房子宅基地面积125平方米，那么老张家实际可以享受125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张家可享受的搬迁补助有3×15000，加上250×100，加上125×72，加上3000，再加上250×100，一共有107000元。选中的房子面积大于可安置面积125平方米，安置奖励、购房补助、购房奖励都可以按照125平方米享受。老张家可享受的房票安置补助有安置奖励1000元每平方米×125平方米，等于12.5万。购房补助1500元每平方米×125平方米，等于18.75万。购房奖励1500+500×125，等于25万元。光房票安置补助就有56万，加上搬迁补助后可以拿到67万元，买房压力大大减少。
0: 老李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二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面积20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00平方米。老李把老房子转让给在村内没有房子的弟弟，选中了华茂春庭一处110平方米的房子参与房票安置，测算下老李可以享受哪些补助。
1: 老李家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选择房票安置，按照人口可享受安置面积

可安置面积，但老李家的房子没有转让给村集体，也没有拆除，不能享受搬迁补助。选中的房子面积小于可安置面积120平方米，安置奖励按照120平方米享受，购房补助和购房奖励按照110平方米享受。老李家可享受的房票安置补助有安置奖励10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0平方米等于12万，购房补助1500元每平方米乘以110平方米等于16.5万元，购房奖励1500乘以110等于16.5万元，房票安置补助高达45万，华茂春庭无压力。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在某村合法拥有农房一栋，并且自愿将农房腾空并转让给村集体，能参与搬迁。

0: 到搬迁补助吗？老王申请房票安置在腾空合法农房并转让给村级体后，可以享受原住宅腾空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一次性迁移补助、原住宅按期交付奖励等四项搬迁补助。
1: 老王合法拥有并退出的宅基地面积为78平方米，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像老王这种情况，
0: 可安置面积根据退出宅基地面积计算，低于60平方米

0: 户内没有新增人口的，按照60平方米保障。 小芳的妻子儿女三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没有享受过搬迁安置，属于分户后新增人口。小芳家申请房票安置，可按三人认定安置人口，可享受12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陈一家六口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居住在某村的老宅中。老陈和妻子已过60周岁，喜欢住在农村老家。
1: 儿子小陈、儿媳及孙子孙女想搬到城里生活，可以参与搬迁吗？老陈一家六过60周岁，暂时不想进城。那么整户放弃建房资格，并将农村的老房子过户至老陈两口子后，小陈及妻儿子女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先搬出来。
0: 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可以拿到搬迁补助吗？
1: 小陈等四人没有宅基地退出。

0: 6.5万元每幢。 马京镇兴田集聚点 宅基地起始价为42万元至45万元每宗， 池怀镇兴苑小区 宅基地起始价为28万元至32万元每宗。 苏庄镇青山屋专为苏庄农户准备， 宅基地起始价为20.6万元至27.8万元每宗。
1: 兜底安置房源有哪些？
0: 主要分布在乡镇村集中安置点， 其中城区范围内的房源由县住建局统筹保障并动态公布，城区范围外的房源由属地乡镇负责统筹保障并动态公布。
1: 安置顺序如何？
0: 房票安置和迁建安置不区分安置。

35-1142-3306-623-306。杨林镇叶先生150-6703-3596-734-596。秦阳办朱先生152-5700-5404-675-404。阴坑乡于先生13-5702-8207-518-207。中村乡王先生157-5717-9784。灵山乡姚女士157-5705-2043-692-043。池怀镇陈女士187-5898-3080-618-338。苏庄镇阙先生157-0680-3076-714-076。长虹。

0: 诗中七贤堂就是这个七虎堂，它位于华埠镇北黄泥岭下今华岩古刹所在地。诗中朱熹对姜维结庐相间开场讲学的儒士之风大加赞赏。
1: 以诗串文，带你品味开化经典诗词；以诗会友，带你体验钱塘江诗路文化带开化的魅力。
2: 一米关爱暖童心，一米高度看城市，打造属于我们儿童的广播专栏，儿童友好与你同在。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开化发改局、开化文联、开化妇联、开化教育局、开化传媒集团联合举办

0: 媒体的负面影响、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教育的局限性等等，也会让孩子形成挫折。
1: 挫折的产生对孩子有哪些影响呢？
0: 首先会给人身心造成打击和压力，挫折让人感到不安，有攻击行为、固执行为，比如冷漠、压抑、放弃、排斥等。挫折使人有行为认知上的倒退现象，比如麻木地相信别人、轻信谣言、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等。另外，挫折会给人带来精神上的烦恼和痛苦等。挫折会让人走很多的弯路，承受不了挫折的人就成了挫折的牺牲品。
1: 如果孩子遇到挫折，我们作为家长该怎么做？
0: 家长要有意识地给孩子进行挫折教育，引导孩子遇到困难要勇敢地面对。第一，在生活中

0: 那么对于能力较弱的孩子，家长应该帮助他确立切合实际的目标，制定由低到高、由易到难的计划，使孩子既能避免产生恐惧心理，又能不断地看到自己的进步，从而逐步形成克服困难和挫折的能力。
1: 孩子们，如果遇到挫折，我们该怎么做？
2: 积极面对挫折。首先，我们要正视挫折。遇到挫折应该这么想：幸亏事情没有变得糟糕。在经历挫折的过程中，我有什么收获？我下次再遇到这类问题，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
3: 发挥优势，战胜挫折。我们要想着自己的优点和优势，比如我们善于思考，懂得合作，善于交流，勇敢尝试，关心他人，这些都是好的优点和优势。在面对挫折和困难，我们不是没有应对的力量。
2: 调整目标，

0: 提高孩子的自我生活能力，最后要积极的进行耐力训练，适当的让孩子参加耐力运动，帮助孩子发展脑神经，通过体育项目健强心智，比如周末亲子爬山，还可以游泳长跑，通过这样的耐力运动强大孩子的身心，增强孩子应对挫折的能力。
1: 挫折教育是提高青少年抗挫力的必修课，也是帮助他们成长的重要因素。社会、学校、家庭要帮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科学引导孩子正确面对挫折。

0: 快来网点聊聊，让咱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换新车，装新家，资金不够别犹豫，开化农商银行新资贷帮您忙。身份证加工作证明就能申请，额度5万至30万，最快当天就到账，利息透明，无杂费，不欠人情，不用等，随借随还更方便。
1: 伴着清晨的阳光，跟随音乐的节拍，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快乐之旅。欢迎收听《悦动清晨》节目。

伏下挫。一些人股市热的时候跟着炒股，基金上涨的时候抢着买基金，遇上抢购保险潮，一些人并未了解那些险种是否适合自己，便一味投保，没有为今后的承受能力做打算，几年后因无力支付保金而退保。再比如国债市场行情上涨，有些老年人便一股脑的买了几期凭证式国债，没有考虑清楚支取和利息收取政策，最终得不偿失。另外还有些人经过投资失败会形成恐惧心理，承受不住股市略有震荡就赔钱割肉了，从而造成巨额亏损。

遇到冲突、挫折和突发事件的时候呢，要善于自我疏解，转移注意力，通过别的方面活动来达到心理的平衡。比如说看书、看报、看电视，或者是写字、画画等方法度过空余的时间，以免思索烦心的事。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

0: 成立了我市第一家鳄鱼专业养殖场。
1: 近日，我们来到县建勇鳄鱼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养殖场里，100余条鳄鱼分散在水池里，或张着血盆大口，或潜伏于水下，或眼冒凶光地浮在水面，或谨慎地躲藏在岸边草丛中。听到动静，几条鳄鱼甩着尾巴迅速扎入水里。
2: 我们那个妈妈给这熊妈给带小接年货的，你摸的那个小鞋比你大几个，你晓得装个装的不给装牛，不给装浆了给等对抗要不得装的。
1: 真没想到，在大家心目中，凶猛的鳄鱼居然是个胆小鬼。不过胆小归胆小，你可千万别。

0: 一本两千斤，一本小几斤，在啥农业农村听到批个，经过农业农村听批了来吃呀。我那推荐基本个农业我第一家，我一肯定光养殖光是浙江省第一家。
1: 据悉，林永健养的鳄鱼叫暹罗鳄，是一些中型鳄鱼，成年鳄鱼最长可达4米，常见的也有3米长。暹罗鳄野外分布于泰国、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栖息于热带及亚热带地区的沼泽地、湖泊等淡水及咸淡水水域。
0: 反正我们了解是半年行，半年不行。我那可别养我们这半年吧，都个半年呢，种的冬种的新的文干的吧，基本发种些不肥多了。嗯。不停止上浆，停止种些，到今年的清明过开始种些。
1: 作为变温的爬行动物，鳄鱼需要全年温暖的环境生长。在北方养殖鳄鱼，气温是最难克服的。冬季室内温度不得低于15度，最好控制在20度以上。如果低于15度，鳄鱼就不会进食。

0: 动物了。搿一次去了，就没搿个不同动物，就消化没有搿快了，得三四年的消化了，等一星期一两次光景了，就勿消化了。搿个今年吃天上白鱼，搿飞吃，那个讲讲超过温度超过30多光景，搿个出去勿适格了。那对鱼子光，搿个得刮得出的嘛，以几颗为主，就要等于出几颗。
1: 林永健告诉我们，鳄鱼全身都是宝，素有软黄金的美誉。它肉质鲜美，富含胶原蛋白，营养价值高，具有补气血、滋心养肺、壮筋骨的功效。
0: 我们那个营养价值都知道高高，就咱们高年代表这个的美容方面特别好，对个老年人啦，跟感冒咳嗽啦，那咳嗽这个老年人跟我们煲汤吃的好吃啊。我们里向个一生都是宝了。
1: 虽然养殖经营鳄鱼前景广阔，但作为台州市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养好鳄鱼的同时，如何将鳄鱼推销出去，是林永健需要考虑的头等大事。
0: 肯定的都是买不个帮，社会上个帮二三百啦，钞票赚来啦，还同个许愿的。

0: 红包，红包都北方的广东都过来，小辣吃的嘛，都送九十的去了，到集市挂钩，送九十的去白酒用，给那白酒打龙虾，打龙虾鲜明哦。
1: 除了发展鳄鱼养殖外，林永健还计划发展产品加工、旅游观光等，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0: 那比如像得了那个皮都都广东加工啊，加工皮薄，我们皮薄，我们皮大，干那个小世界他们都得买的。你今天那个，我就接了个那个钞票袋里有今天挂钩呢，免费提供不给我们免费不给买了，把钞票袋增加一只金店了。我们也不你们忙过了，都是我们我挣了，这批那我批挣了都400多斤了我们了。
1: 林永健凭着高于常人的胆量、独特的眼光以及不懈的努力，终于收获了财富。接下来，他继续扩大养殖规模，3年内养殖鳄鱼的条数达到了1000条。同时呢，还将同步发展产品深加工，并打算开设鳄鱼。

0: 米径5至12公分红豆杉100余株，米径3至10公分银杏100余株，价格面议，欢迎前来选购。联系人：方生岩，联系电话：151056635，短号796635。
1: 热烈祝贺开化嘉义家庭农场选送的钱江源开化清水鱼获得浙江省农业博览会金奖。值此机会，位于长虹乡新河村的开化嘉义家庭农场推出开化清水鱼年份鱼预售活动，同时农场有生态甲鱼、鸡鸭鹅等农产品出售。服务热线：137-5705-8770，短号686770。联系人：方进林。

意，花信上钗骨。残日东风，不放岁华去。有人天竺西窗，不眠亲晓。笑声转，新年应。

戏幽宿，归梦湖边，还迷镜中路。可怜千点无霜，寒宵不尽，又相对落梅。

豆草西根，沙印小莲步。自怜两鬓清霜，一年寒食，又身在云山深处。昼闲度。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文学节目《唐诗朗朗宋词锵锵》，请您下次节目继续欣赏。

未看到石头，直到石头差点将他绊倒。战士生气地举起剑，咆哮着责骂过路人的懒惰，竟然没有谁把他搬走。战士跨过石头走远了。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许多人打死经过，但依旧没有人设法移动这块石头。直到一天晚上，一个贫穷的青年正好经过，每天天一亮他就要到外面干活，非常疲惫，但是

星正在播出。翟厂长介绍说，紫砂壶的制作是一个很吃功夫的行当，在这个领域有了几十年模仿的基本功打底，才有资格去进行造型和创新。在他的工厂内，有造型能力的紫砂工艺师都拥有单独的工作室，这是为了让他们可以静下来去思考和创作。

0: 这种以杂柴、松枝等为燃料的窑炉，基本已全部废弃，改用电窑、油窑、天然气窑等。他建起这个龙窑，是希望后人可以直观地看到紫砂的最初是如何烧制的。
1: 因为有人一个错误观点，就是小茶壶子小窑里面烧的，
2: 其实要大窑，
1: 大缸子大窑里面烧的。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知道紫砂窑叫大窑，烧缸的叫缸窑，烧那些罐罐瓶瓶罐罐的叫小窑。
0: 龙窑采用自然通风方式，窑内火焰大多平行在窑底流动，由于窑内温度和气氛波动较大，烧制大件产品和比较致密的工业陶瓷容易发生冷裂，但是烧制小的茶壶就十分适宜。徐老师告诉我们，当年在龙窑里烧制茶壶，全凭烧窑师傅的经验和技巧，目测火焰的温度和 PT 的变化，

集体林权收储政策简答。集体林权收储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我县实施林业共富项目的基础条件。为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发挥集体林地纲举目张作用，推进林业规模化经营，助力林农增收集体增效。一、为什么开展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集体林是提升碳汇能力的重要载体，是维护生态安全的重要基础，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改革实践，对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什么实施林业共富项目？实施林业共富项目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具体实践。主要目的是通过林权收储，将分散林权进行整合规模经营，通过大净材培育、林下经济发展、碳汇林建设、森林康养开发等，提高林业经营效益，带动林农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实现林业强村富民的目标，为开化县打造共同富裕先行

其他荒芜经济林林木流转价格为每亩200元。五、林地的钱怎么付？林地经营权流转价款由县林发公司一次性支付给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将林地经营权流转价款的等额资金入股到县林发公司，县林发公司从项目第九年开始，每年按入股总资金的3%支付预分红。

0: 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 家风就在寻常人家，走过巷，穿过城，遍天下。
3: 老妈，你最近还好呗？
2: 是一声问候，一个动作，一道风景。

0: 好，谢谢两位，来，请坐，请坐。
1: 王向荣老先生，他最大的特点是土，这份土让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被触动，他的真诚跟艺术做了非常好的结合。
2: 爱唱民歌的人真的很朴实，因为他要融入这个环境，融入当时的那种境界，才能把一个民歌演绎好。
3: 我感觉呢，王老师那个非常幽默，小时候靠着哭呢就能把嗓子给练出来。
4: 我感触最深的是王老师在山里靠着回音练歌，这种毅力非常值得年轻人学习。
5: 要是春晚这么好的机会王老师都放弃了，这要是我估计我不会。我感觉

0: 老师带了大徒弟。
1: 大徒弟啊，那您跟老师学也学了哭吗？
0: 这个我老师啊，在我们这个陕北民歌中所有的歌手中呢，我要说一点，他有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特点。他就说，在我们陕北所有的老歌手中啊，他有文化，他文化程度很高，他教过学，而且他有乐理知识。刚拜完师有一天呢，我拿了一首我自己创作的原，我拿去让老师看一看，提一下意见。拿去以后，王老师呢拿着就唱，我当时就懵了，知道？哎呀，这种在过去在我们陕北啊，所有的老歌手啊，他代代都是口传的，根本他就没有乐谱，知道吧？
1: 只会唱不会唱。
0: 哎，对，像他这一代的老人呢，他一般情况下识字的都没几个，乐谱呢就更谈不上。

0: 我们弟兄两个全部都是在尽我老人最大的努力，让我们哪怕家里边有一斗粮食也供我们上学。
1: 这也是家风的一种体现啊，重视文化。
2: 是的。
1: 那除了王老师在文化上对您的影响之外，王老师在您的这个受益的过程当中，他有什么人格魅力是能够感染您呢？
2: 王老师的这个义德呀，非常感人啊。他正经常教育我们说，把钱呢看得淡一点，
1: 把钱看淡，
2: 把钱看得淡一点。
1: 这是最难的一件事。
2: 是啊，把钱看得淡一点呢，要服务于大众啊。

0: 也心里边不舒服，
1: 也会有不舒服啊。所以说还是实属是说那句话，真实。王老师不是说，哎，我不看重钱，给不给爱咋给都无所谓。其实他也想，他也有不服。
2: 用一个词特别准，可能就是他的家风，叫赤诚。
1: 赤诚。
2: 我们光讲诚，不完全。赤子之心，真诚的面对自己。
1: 面对这个世界，像他歌声一样，他有不平衡，但是呢，他接受这个，那是修为。
0: 哎，这都不是这样。你看我，严老师啊，哎，我有时候常想啊，咱们中国有时候这近，特别是这近几年这个现象，哎，头一天晚上谈不上中央台。没有这个通过包装，2000块钱也没人救他，人家又通过一个媒体，这个传媒公司什么一包装，马上就变成，就几棍子几天，马上就变成几十万。我就想着，你这个艺术就在这几天就提高了几千倍，啊。我们一辈子，就这样，我们就那一个不倒。
2: 两句话，给市场一点时间，给艺术一点时间。我想起一个对话，我们有个国宝级人物叫季羡林，我们有一天国家领导人找他。

0: 雪。
1: 哎，志玲，志玲，
2: 叫什么？
1: 唱摇滚的是唱昆曲的啊啊！我还真你啥时候来的？我还真不知道你。
2: 来，自我介绍一下，自我介绍一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玲。然后在那个《中华好民歌》的时候，跟朗朗同学当过同桌。

0: 来，
1: 好玩吗？
2: 你们看王老师的表情，好萌。
1: 你玩上瘾了，不肯下来了，王老师，快没电了。
0: 还可以，还行，
1: 还行啊。

会议暨县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开化高质量发展实效。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上周五，县委书记陈立华在县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现场协调解决信访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

灾、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要持续抓好台风防御应对工作，总结运用好防台工作有效经验做法，全面筑牢防汛防台坚固防线，确保实现一个目标守牢三条防线。周四，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专题学习会，县委书记陈立华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进

0: 全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研究部署下步工作。县委书记、县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立华主持会议并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市委第一，
1: 从源头做起。
2: 爸妈，我们带宝宝出去玩了啊！来，宝宝，快跟爷爷说拜拜。

0: 据的，每平方米奖100元，整个自然村一起搬的，再额外奖200元一平方米。六，整体搬迁奖励，第一年搬每人奖10000元，第二年搬每人9000元，往后每年递减1000元，直到第五年每人6000元为止。越早搬迁，奖励越丰厚。报名时没有房子但有宅基地的，愿意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的，能不能领补助？
1: 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后，就可以拿到人口搬迁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整个自然村一起搬的，还可以拿整体搬迁奖励。
0: 有老房子但不愿转让给村集体的，能不能参与搬迁？
1: 只要有建房资格的都可以参与搬迁，不愿将老房子转让给村集体也不愿意拆除的，参与搬迁需将老房子合法转让。

经济组织成员选择房票安置，按照人口可享受安置面积120平方米，老房子宅基地面积125平方米，那么老张家实际可以享受125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张家可享受的搬迁补助有 3乘以15000，加上250乘以100，加上125乘以72，加上3000，再加上150乘以100，一共有107000元。选中的房子面积大于可安置面积125平方米，安置奖励、购房补助、购房奖励都可以按照125平方米享受。 老张家可享受的房票安置补助有安置奖励1000元每平方米乘以

0: 票安置。
1: 老王申请房票安置能拿到搬迁补助吗？
0: 老王申请房票安置，在腾空合法农房并转让给村集体后，可以享受原住宅腾空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一次性迁移补助、原住宅按期交付奖励等四项搬迁补助。
1: 老王合法拥有并退出的宅基地面积

0: 为78平方米，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1: 像老王这种情况，可安置面积根据退出宅基地面积计算，低于60平方米的按照60平方米计算，高于120平方米的按照120平方米计算。老王退出的宅基地面积为78平方米，可享受78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
0: 小芳已享受异地搬迁政策，并在东城新苑安置，但是参照开化县现行宅基地分户建房条件可以分户，分户后可以参与搬迁吗？
1: 小芳已参与过异地搬迁安置，不属于搬迁对象，但是参照现行宅基地分户建房条件分户后，小芳可以申请在本县域内参与房票安置。
0: 小芳分户后申请房票安置，可以拿搬迁补助吗？
1: 小芳无宅基地退出，分户后申请房票安置，不能享受搬迁补助。
0: 小芳新分出来的家庭户共4人，除小芳外，妻子和儿女3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没有享受过搬迁安置，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1: 像小芳这样的情况，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根据分户后

0: 小芳的妻子儿女三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没有享受过搬迁安置，属于分户后新增人口。小芳家申请房票安置，可按三人认定安置人口，可享受12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 老陈一家六口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居住在某村的老宅中。老陈和妻子已过60周岁，喜欢住在农村老家，儿子小陈、儿媳及孙子孙女想搬到城里生活，可以参与搬迁吗？老陈一家六口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属于搬迁对象。 但老陈两口子超过60周岁，暂时不想进城，那么整户放弃建房资格，并将农村的老房子过户至老陈两口子后，小陈及妻儿子女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先搬出来。
1: 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可以拿到搬迁补助吗？小陈等四人没有宅基地退出，不能享受搬迁补助。
0: 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1: 像小陈这样与60周岁以上父母分批搬迁安置的，按申请安置的

0: 腾空并转让给村集体。
1: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时可以拿到搬迁补助吗？
0: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时自愿腾空老房子并转让给村集体后，可以按老陈两口子享受人口搬迁补助、原住宅腾空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一次性迁移补助和原住宅按期交付奖励。
1: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0: 像老陈这样的情况，可以安置面积

0: 基址价为93.5万元至96.5万元每幢。马泾镇兴田集聚点宅基地起始价为42万元至45万元每宗。池怀镇兴苑小区宅基地起始价为28万元至32万元每宗。苏庄镇青山屋专为苏庄农户准备，宅基地起始价为26万元至27.8万元每宗。
1: 兜底安置房源有哪些？主要分布在乡镇、村集中安置点，其中城区范围内的房源由县住建局统筹保障并动态公布，城区范围外的房源由属地乡镇负责统筹保障并动态公布。安置顺序如何？
0: 房票安置和迁建安置不区分安置顺序，兜底安置中整个自然村搬掉的农户优先保障。 同等条件下，一档家庭安置顺序优于二档家庭。
1: 户口是否要迁出？

内具有宅基地建房资格，以下简称建房资格的家庭成员需全部纳入。夫妻双方及其未成年子女具有我县建房资格但不在一户的，需合户搬迁，并按规定认定搬迁安置人口。不管你是想换套城里的房，还是想盖个宽敞的新家，这次机会千万别错过。 现在就联系村委会，带上报名材料，让安居梦照进现实。报名咨询热线如下：一、报名及政策咨询，华埠镇吴先生，150-6700-0392，短号540。

0: 0601-3287。本案为宣传材料，具体政策以正式文件为准。
1: 开化县关于开展树正气、打歪风三年行动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常态化扫黑除恶工作的部署要求，全力维护我县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经县委

成不良影响的行为。十、非法狩猎捕捞的违法分子，违反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渔业法等法律法规，破坏生态，非法狩猎、违法捕捞等与国家公园城市建设不相称的行为。十一、其他影响开化社会经济发展的扰乱分子。二、树正气打歪风三年行动举报方式。为了更好排查收集相关线索，统筹各类资源，打好

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意见，浙政办发2021-6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切实做到6个严禁：严禁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林，严禁占用耕地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严禁违规占用耕地挖湖造井，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扩大自然保护地，严禁违规占用耕地从事非农建设，严禁违法违规批地用地。二、坚决防止耕地非粮化，切实做到4个禁止：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草木花卉草皮，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水果茶叶等多年生经济作物，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塘养殖水产，禁止闲置荒芜永久基本农田。三、

读，建设书香开化，我们向广大市民倡议：一、以书启智，每一位开化人行动起来。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每一位市民要养成每天阅读2小时的好习惯，多读书，读好书。每个月走进一次图书馆或书店，每个月读一本好书，让互赠书籍和交流阅读成为我们生活新时尚。二，以书传家，每一个家庭行动起来。书香溢满家庭，书韵伴随成长。每一个家庭都要主动参加到阅读活动中来，自觉营造浓郁的家庭读书氛围，做到每个家庭设有一个读书角，拥有一本借书证，家庭成员每天共享至少1小时的阅读好时光，让好书分享成为我们有礼好家风。三，

只要在婴幼儿时期及时干预、规范治疗，就能避免发育畸形、功能受损，让孩子拥有健康的人生起点。儿童青少年时期的早关注是守护成长的关键。孩子成长过程中，语言发育迟缓，听力视力异常，肢体活动不协调，注意力严重异常。

0: 赏。
1: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传播三农时讯，为三农服务。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农直通车节目，我是露露。今天的节目都为大家安排了哪一些精彩内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说起鳄鱼，很多人都会联想到它凶猛的外表、锋利的牙齿以及惊人的攻击力。就是这个让人躲避不及的家伙，却被横渡镇铁墙村的林永健看作致富的法宝。去年呢，他从海南购进了100多条暹罗鳄，在家门口办起了养殖，成立了我市第一家鳄鱼专业养殖场。

0: 据悉，林永健养的鳄鱼叫暹罗鳄，是一些中型鳄鱼，成年鳄鱼最长可达4米，常见的也有3米长。暹罗鳄野外分布于泰国、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栖息于热带及亚热带地区的沼泽地、湖泊等淡水及咸淡水水域。
1: 但是我们了解是半年行，半年不行。我那肯定养我们这半年吧，都个半年呢，种的冬种的新的文干的吧，基本上发种些不肥多了。不停止上浆，停止种些，到秋季的清明过后开始种些。
0: 作为变温的爬行动物，鳄鱼需要全年温暖的环境生长。在北方养殖鳄鱼，气温是最难克服的，冬季室内温度不得低于15度，最好控制在20度以上。如果低于15度，鳄鱼就不会进食。

0: 电脑的，我就接了个那个钞票大礼，今天挂钩了，免费提供不给农免费不给忙了，把钞票大增加一只金点了，农业半年没忙过了，等于我挣了，这批那二批挣了都400多斤的农了。
1: 林永健凭着高于常人的胆量、独特的眼光以及不懈的努力，终于收获了财富。接下来，他继续扩大养殖规模，3年内养�殖鳄鱼的条数达到了1000条。同时呢，还将同步发展产品深加工，并打算开设鳄鱼观光园，吸引更多的人前来参观，为我县的旅游再添特色。开化联合家庭生态农场常年供应土鸡、土鸡蛋、脱温小鸡，品种好、

0: 请随时拨打开化线24小时电力服务电话 0570-6981-890， 政府网 516-265。
1: 老乡们，资金周转别犯愁，开化农商银行小额农贷就是咱老百姓的贴心钱袋子，额度高，期限长，上门服务好，资金到账快，想扩大规模添设备的老乡快来网点聊聊，让咱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换新车，装新家，资金不够别犹豫，开化农商银行新资贷帮你。

0: 这个聚庆堂基本上是以鱼姓为主啊，这个城包括。你能跟我说他这个？
1: 他这个聚庆堂呢，就是横田宇氏堂名。那按照横田宇氏这个家谱记载呢，那是南宋时候，就是这个南宋末年，当时他的宇氏的这个始先祖呢叫中山公啊，那么他从大齐。

风水棋局，若这块石头中间的缝隙能自动愈合，村子就会诞生皇帝和皇后。然而本该是太上皇的父亲却难以忍受漫长的等待，自作主张在石缝中填入了碎石，以至于妻子生下了一个痴儿。这块浑然天成的巨石像一颗巨大的心脏，那一道再也无法愈合的裂缝为这个民间故事增添了一份缺憾之美。

师的牌位迄今还供奉在观音殿的达摩像下。在开化的佛教史上，隆庆禅师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远道而来的香客和兴致盎然的游客心中，西洋山普照寺是有关信丰村乃至于整个马京镇不可多得的圣地。在信丰村，有关横林底村的风采多与陈庚峡谷相关。横林底与黄田不同，村民大多为朱姓，依水而建的村庄透露出的是现代化的宗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

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你需要，我就在你的身边。开化钱江源大药房。

0: 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资讯，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让这种荔枝显得扑朔迷离，神秘异常。一公斤4000元的荔枝到底有没有？如果有，在哪里才能一睹真容呢？这种极为稀缺的荔枝，在一个叫周平霜的人他的果园里，一年能产2000斤，每公斤售价5960元，一个荔枝就是150元。尽管价格惊人，但他今年的荔枝已经预定完了。仅仅靠这些荔枝，周平霜一年就有300万元的收入。这到底是什么荔枝这么昂贵？如此稀缺的荔枝树，周平霜又怎么会拥有

0: 周平霜找到曾凡桃，曾凡桃看周平霜执意想要，就随口报价30000一颗。本想会把周平霜吓跑了，这树干脆就不卖了。可周平霜并没有退缩，
1: 因为我很想要那棵树吧，就跑了多少次去。
0: 看曾凡桃开口就是30000，周平霜知道自己2000元的报价肯定拿不下，而30000元的价格又确实是高得离谱。于是他决定先放下荔枝树不提，而是从其他方面开始想办法。曾凡桃除了种荔枝还卖树苗，周平霜的果园不仅需要树苗，而且以后嫁接也缺人手。于是周平霜再次找到曾凡桃，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1: 在同等价格的情况下买了他400多株苗子，同时呢，然后又让他在我们果园里边呢做一些嫁接的那个工作。
0: 这一招果然灵验，曾凡桃知道周平霜有300多亩的果园，觉得这将是自己今后潜在的大客户，加上嫁接的活计，这是一个长

0: 哎，就是嘴来咬。你看，
1: 这核特别小。
0: 哎，核特别小，水分怎么样？酸甜湿度怎么样？
1: 甜大于酸，好像这个酸甜是适中的。
2: 就是这种个头像珍珠、口感酸甜适中的黛绿，是荔枝中最娇气的品种。生长缓慢，成活率和挂果率都非常低。普通的一棵荔枝树挂果两三百斤，

0: 军覆灭。
1: 如果今天25度，明天一下15度，后天又降到15度以下，这种天气就很不好。
0: 可当地三四月份的气候晴雨不定，温差大，要想达到这样苛刻的高患天气，十几年都不一定能够遇上一次。可周平霜偏偏把赌注下在一个自己不能左右的因素上，这个决定实在是太冒险了。2004年3月26号，周平霜开始对600株荔枝树做嫁接。嫁接后的4天时间里，每天风和日丽，气温保持在18摄氏度左右，这让周平霜非常高兴。可高兴之余又紧张了起来，剩下的3天时间里，如果降温或者下雨，那一切将功亏一篑。周平霜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中度过分分秒秒。经过漫长的等待，不可思议的事情竟奇迹般的发生了。
2: 刚好是那个适合带绿嫁接的那个气候被我们碰上了。
0: 很快，周平霜就把带绿嫁率精确地计算出来。
1: 一道道的数嘛，发了芽的

0: 不送来的话，那就缺了一样那个荔枝，没有这个水果。
1: 周平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他想到农户那里去购买戴绿和驼蹄来完成奥运会的订单，可奥组委明确规定不许从经销商那里转卖水果来给奥运会送果，可减产的事实又摆在眼前，周平双左右为难。无奈之下，周平双只好向奥组委负责奥运水果的部门打报告，如实汇报雪灾导致减产的情况，并申请调整送果的品种。没想到对方同意了周平双的请求，
0: 就把我们大红袍就进行精选，但是我们精选的话基本上应该是1000斤里边去选，就是选10%的那种精选以后送过去。
1: 奥组委负责奥运水果的部门最后同意把品种增加到戴绿、驼蹄和大红袍，数量还是3000公斤。2008年7月28号一大早，周平双早早的忙开了。
0: 我们采果的工人是提前10天就全部进行去那个全体检查，合格以后呢，还培训他们怎么采果、怎么放果、怎么那些的。
2: 现在之后，用那个塑料箱吧，塑料箱和冰进行包装。
1: 从选果、采果到包装密封，整个过程都由公安。

0: 更在于发生散落在民间的戴绿荔枝已经很少见了，而祖母级的戴绿荔枝那更是屈指可数，稀缺呀、也就意味着价值。周平双凭借着对财富的敏感，不仅发现了其中的商机，更是把戴绿荔枝的价值充分的开发出来，同时也为他自己积累了财富。
1: 财富故事会今天就到这儿，再见。

总会给我们带来完美的艺术享受。您正在收听的是广播专题节目。

细心的观众也许不难发现，贯穿三部曲始终的爱情主题、杰克船长主题和海盗群像主题，全世界电影爱好者们耳熟能详的旋律，这三者貌似性格迥

影视作品的天籁之音，总会给我们带来完美的艺术享受。您正在收听的是广播专题节目

0: 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部电影吧。
1: 小迪，爸爸回来了。
2: 小迪和爸爸相依为命，住在城市中的一个大垃圾场里。
1: 出发！耶！
2: 生活虽然拮据，父子俩感情却很好。
1: 就送到这里，不然同学看到爸爸会笑你的。
3: 这是我爸爸新发明的超智能电子宠。
2: 小迪看别人玩最新的玩具，心中难免不是滋味，则盼望着爸爸可以送他一个梦寐以求的智能玩具——长江一号。迪爸自然是买不起新玩具的，小迪的玩具都是从垃圾场里捡来的。这不，又发现一个奇怪的玩意儿。没想到，这竟然是流落地球的外星生物。

0: 就看你自己怎么理解了。
1: 哇哇哇！小迪，你看看你头上长出什么东西来了？
2: 你还笑我？看你自己。
3: 长江七号爱地球带来的不仅仅是开怀大笑，更给现在物质富裕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自省的机会。好了，天天低碳快乐生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见，拜拜。

0: 禁军。早年中原大战时，他还帮着李宗仁他们和蒋介石打过仗，之后两人一直貌合神离。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夺取胜利果实，派出大量嫡系部队，
1: 心里也很焦急，毕竟北平乃是千年古都，一旦开打将会损失惨重，对历史也不负责，所以他只是拿聂荣臻的部队打打傅作义的锐气，打得他有真正的诚意坐下来好好谈判。另外，毛泽东还想用张家口这个地方拖住傅作义的主意，让他彻底失去逃跑的可能。
0: 果然，两天后，傅作义派去救援张家口的嫡系35军被华北野战军截断了归路，围困。

家的资本。他曾对女儿傅同菊说过，三十五军就是我，我就是三十五军。再加上被围于张家口的105军，傅作义被包围的部队超过10万人。但接下来毛泽东命令围而不打，那被围困的10余万部队都是傅作义赖以起家的精锐子弟兵，使军人荣誉感如生命的傅作义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舍弃他们而率领余部南逃的。此时的傅作义已经失去了先前的

0: 而傅作义的状态，傅东菊一字不落地通过地下组织传到了毛泽东那里。但毛泽东觉得此时和谈还差点火候，他要让傅作义成为笼中鸟。
1: 1948年12月17日，傅作义又接到了惊人的情报。

0: 平的包围，最后傅作义手中仅有的城市北平、天津以及塘沽等地都被迅速分割成了彼此无法呼应的孤城。傅作义此时想退也退不了了。
1: 此时傅作义不想谈也得谈了，可按他的脾气和性格，那是宁肯杀头也不肯投降的。左思右想之后，傅作义拿出一个既能保存实力和面子又能顺乎民情的方案。12月15日，他派平民日报总编崔载之带他出城谈判。
2: 傅作义的想法意思说，我跟共产党谈判，我管这么大的地盘，我们创立一个

0: 这两条提议用现在的话讲，那简直就是在嘲弄对手的智商。毛泽东决定，必须再给傅作义一个沉重的打击才行。
1: 蒋介石派出了二虎子蒋纬国面见傅作义，又会给和谈带来怎样的波折呢？下期家事继续为您讲述傅作义。

说，紫砂壶的制作是一个很吃功夫的行当，在这个领域有了几十年模仿的基本功打底，才有资格去进行造型和创新。在他的工厂内，有造型能力的紫砂工艺师都拥有单独的工作室，这是为了让他们可以静下来去思考和创作。在如今的紫砂市场上，大师的一把壶有的甚至卖到上百万。从只是简单的喝水器皿到昂贵的艺术珍品，这种价值是如何提升的？

0: 们去观看他的紫砂作品。
1: 这边是您的陈列室是吧？这些栩栩如生的十八罗汉，这些都是用这个紫砂雕
2: 刻出来的。这个就是紫砂，用紫砂材质表演出来的。
0: 在徐老师作品的陈列室里，我们见到了多种紫砂雕刻的艺术品，都因精妙的制作工艺而在国内或国际上获过奖。这其中最多的是一些别具造型的紫砂壶。
1: 哎，好
2: 茶壶呢，因为做茶壶的人特别多。嗯，紫砂圈子呢以做茶壶为主体。嗯，那么我做茶壶了。那么我就要考虑自己的存在的这种
1: 独特性、嗯、
2: 那么我就把那个雕塑啊融到茶壶里边来、啊、所以做的茶壶呢很多一部分呢就是把那个雕塑造型把玉器的青铜器的、嗯、就是这些造型融合到紫砂圈子里边来、嗯、所以我做的茶壶呢都有再一个呢我是搞陶刻的、啊我

0: 经历。像我现在走在竹林当中，就深有体会。现在是冬季，万物凋零，略显萧瑟。但是你走在竹林中，看到这种天地间一抹清亮的绿色，会觉得特别有安慰啊。所以我想，这个季节我来到宜兴竹海，可是一个不错的决定。
1: 宜兴竹海风景区位于江苏省宜兴市区西南31公里的胡富镇，这一片竹海横跨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方圆18万亩。行走在这片竹林中，听着山上流下的小溪，仿佛置身仙境之中。如果你想了解这片竹海有多么壮观，最好的方式就是登上缆车。
0: 宜兴被称作是竹的海洋，我们现在坐这个小缆车，就像在大海中的一叶方舟一样，在这个海浪当中啊，时而往上攀爬，时而往下俯冲，可以完全感受到这个竹的海洋的美貌。

0: 好呢。
1: 哎，我们找到了，找到了。
0: 是吗？哎呀，我还刚刚觉得没法找这个大叔，一下就找着了。
1: 嗯，
0: 就这个。露出来黄黄的，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竹笋
1: 啊。
0: 那应该挖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吗？会不会把它挖破了？
2: 挖破了就是要在那个笋的边上呢，
0: 啊，
2: 先开这样。
0: 好，
2: 先挖，不要靠笋远一点的地方，嗯、这样挖。这笋一百多，
3: 你们都选
2: 这个笋不大的，
0: 这个笋不大哈，
3: 没大的。
2: 这笋不大，
0: 但是不大的话会很嫩，会很好吃，是吗？
1: 啊，对，
0: 嗯。
2: 到了，到了，就这么大吗？
0: 就这么大呀、啊！
2: 我们再找。
0: 哦，
1: 就这么大
0: 啊！就这么大啊！
1: 对。
0: 那这个在冬笋里面算很小的
1: 哈。
0: 对。最大的冬笋可以找多大呀、啊？
1: 还有大的。
0: 嗯。
4: 冬笋是立秋前后由毛竹的地下茎侧芽发育而成的笋芽，因为尚未出土，所以笋质幼嫩，是这一带居民最常吃的食物。竹农有一句谚语称。酒前冬笋尽春烂，酒后。

0: 就是，哎，天哪！来来，
1: 你看吧，
0: 为了不让把这个笋给弄坏了，还让丁大姐来。
1: 嗯。
0: 好。
1: 哎，这个笋给你挖烂了。
0: 对不起。但是我们挖了上面那一小截儿，真的是一个比一个胖。
1: 你等等，
0: 这样就好了是吗？那我想问丁大姐，我们这样的挖了以后，它原来的地方还会再长出新的笋吗？
1: 边上会长的。
0: 边上会长。
1: 对。
0: 哦，那现在要把这个土
1: 盖好，
0: 盖好哈。
1: 嗯，就是雨下了里面，这个边会烂的。
0: 嗯。
1: 烂了以后，明年就不会出笋了。
0: 哦，所以现

0: 菜之后，这个笋终于炖好了哈。
1: 对。
0: 不过丁大姐，我觉得好奇怪哦，因为你跟我一直说是吃这个咸肉炖笋。
1: 对。
0: 这应该出来是一盘菜，为什么现在出来是只炖笋，然后咸肉好像是蒸的呀？
1: 我们一般呢，就是这个笋呢，就是大块的咸肉放在这个笋里面煮，因为它煮的时间比较长，如果你切碎的话呢，放在里面煮呢，这个笋就没有味了。是这个道理。
2: 江南农家的餐馆做菜十分细致，由于烧的时间很长，竹笋基本已经将咸肉的味道吸收，咸肉这时候多半扮演的是一个调料的角色，所以丁大姐做这道咸肉微笋，大多会非常细心地将咸肉与笋分开装，方便客人取食。
0: 真的很鲜，而且新鲜。

少，狼可吃的东西也就跟着越来越少了。开始的时候，狼还能捕到小鹿啊、野羊啊等大型动物，到后来，它就只能捕到野兔和松鼠了。等野兔和松鼠也越来越少的时候，狼只能吃青蛙和鸟蛋了。青蛙和鸟蛋也有吃完的时候，那只狼只能饿肚子了。有一天，它饿得实在受不了了，打算到村子里去碰碰运气。等太阳下了山，老狼出动了。他顺着山路来到村口，村口有一个羊圈，

后来他就躺在地上死掉了。狼恨透了那条狗，他觉得自己今天没能吃到什么东西全是狗的原因。如果不是他听见动静就狂吠一气，那只肥肥的母鸡就舔到自己瘪瘪的肚子里了。一想到那只母鸡，狼就忍不住要流口水。眼看到嘴的肥肉就这么让狗给夺走了，还差一点搭上性命，看来这日子真的是没法过了。肚子还是饿得咕噜咕噜叫，森林里连只蘑菇都找不到，看来要想填饱肚子还得到村子里去想办法。一想起村子

0: 阿敏，今天我们谈论的话题是挫折教育。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有开化县凤凰幼儿园教育集团教师詹月丹，开化县天地小学儿童观察团成员小苗、小硕。很多父母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越来越脆弱？
1: 挫折是指人们在有目的的活动中遇到无法克服或自以为无法克服的障碍或干扰，其需要或动机不能得到满足而产生的障碍。心理学上指个体有目的的行为受到阻碍，

0: 我会让爸爸妈妈帮助我。
1: 詹老师，现在我们孩子挫折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有什么呢？
2: 原因有很多，幼儿园、小学的孩子，比如包办代替、过分溺爱、过分夸奖、总让孩子赢、推卸责任、要求太高、嘲笑孩子等等，这些原因都能导致孩子有依赖感。这种依赖感长期会让他们成

0: 挫折形成的原因，还有与人相处自我中心的关系，父母离异，沉迷电子游戏，以分数为评价的单一形式，媒体的负面影响，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教育的局限性等等，也会让孩子形成挫折。
1: 挫折的产生对孩子有哪些影响呢？
0: 首先会给人身心造成打击和压力，挫折让人感到不安，有攻击行为、固执行为，比如冷漠、压抑、放弃、排斥等。挫折使人有行为认知上的倒退现象，比如麻木地相信别人、轻信谣言、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等。

决困难。第三，进行赏识教育，给孩子制定科学合理的目标，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心。第四，就是就事论事，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孩子应对和处理挫折的能力，不要把小问题想成了大问题。我们家长也要注意，这里有意识给孩子进行挫折教育，并不是给孩子设置故意且无端的挫折，不要搞无意义的挫折教育。

0: 告诉他。当孩子想出办法以后，我们可以鼓励他说，很好，去尝试一下，即便尝试失败以后也没有关系，想办法继续尝试，这是培养孩子强大的有效方法。
1: 是的，解决问题后引导孩子去总结自己的成功之处在哪里，下一次再面对挑战或挫折时，孩子就会主动积极地去面对，

0: 孩子们，如果遇到挫折，我们该怎么做？
1: 积极面对挫折。首先，我们要正视挫折。遇到挫折，应该这么想：幸亏事情没有变得糟糕。在经历挫折的过程中，我有什么收获？我下次再遇到这类问题，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
2: 发挥优势，战胜挫折。我们要想着自己的优点和优势，比如我们善于思考，懂得合作，善于交流，勇敢尝试，关心他人，这些都是好的优点和优势。在面对挫折和困难，我们不是没有应对的力量。
1: 调整目标，寻求帮助。在接纳挫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向身边的父母、

0: 科学引导孩子正确面对挫折，帮助孩子真正走向未来。
1: 根源开化，同享未来，儿童友好，让儿童自由放飞梦想。
2: 汇集主流声音，打造公园品牌 FM 九四点九，您身边的源头之声。
3: 乡亲们，光会存钱还不够，会理钱才能让家里更厚实。

的失误，又十分思念那只丢失的羊，整整一天都是垂头丧气。有个邻居看到他这副神情，很替他担心，对他说：你不要光想着那只丢失的羊了，还是想办法补救一下吧，亡羊补牢也不算晚，否则狼要是再来，你的羊又要丢了。牧人生气地说：反正已经丢了，再修补羊圈还有什么用？那只狼我谅他也不敢再来了。晚上村里人都睡了，那只狼又想来偷羊，他的伙伴劝他说：你不要再去了，那个牧羊人丢了羊，一定会把羊圈修好，而且还会加强防范，你去了会被抓住的。那只狼听了就不敢再去偷羊。过了几天，那只狼忍不住羊肉的诱惑，又在夜里偷偷的跑。

0: 小小信箱。牧人为什么在丢了羊以后不去捕牢？牧人在亡羊捕牢以后得到了什么益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聪聪 A B C。
1: 牧人以为狼偷了一次，就不敢再来偷第二次了。牧人在亡羊补牢以后，得到了两个好处。

0: 详情请到农商行各营业网点。存钱就是存福气，开化农商银行等着您。
1: 健康百分百，人生才精彩。 FM 94.9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健康开化之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开化县疾控中心主办的健康开化之声。生活中很多人觉得残疾离我们很遥远，是偶然发生的不幸，但事实上绝大多数残疾都可以提前预防，有效规避。残疾预防重在前置，贵在趁早。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预防残疾从早做起。

融入日常，多一份提前筛查，少一份遗憾隐患，多一点早期干预，少一处功能损伤，多一丝日常谨慎，少一场意外伤害。听众朋友们，健康无小事，预防大于补救，残疾预防始于细微，贵在趁早。让我们从现在做起，树立科学防护理念，重视每一个成长阶段，关注每一处身体信号，做好每一次日常防护，用早期的守护与坚持，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人生。今天的广播内容到

钱江之源，国家公园，在开化就听开化自己的广播。这里是 FM 九四点九，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权威报道，时政资讯，准确传递主流声音。调频九四点九兆赫，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开化。

三家矿山企业依次做交流发言，分享各自在智能开采、装备升级、安全管控等方面的实践成果与工作经验。浙江省应急管理科学研究院围绕采矿方法优化、全流程机械化无人化改造、顶板安全管理等核心领域开展专业技术分析与业务指导。陈三强指出，推进矿山机械化无人化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李征等参加相关活动。联席会上，县法院通报2025年度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情况，县检察院通报行政检察工作情况，县司法局、县征签事务中心、华埠镇做交流发言。夏云伟、李征围绕府院检联动工作分别做了讲话。王胜峰充分肯定了县法院和县检察院在服务发展、保障民生、化解矛盾、防范风险

严和司法权威，全力保障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前还举行了府院检联动执行大会战启征仪式。王胜峰在动员讲话中指出，开展府院检联动执行大会战是捍卫法治权威、维护政府公信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打造最优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全县上下要坚定必胜决心，凝聚攻坚合力，严明作战纪律，以铁的意志、铁的措施、铁的作风，全力打好打赢、力破执行难的攻坚仗，以实战成效兑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庄严承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诚信和谐的良好风尚。县级机关有关部门、各乡镇街道政府主要负责人、县委政法委、县法院、县检察院、衢州市强制执行联动中心开挂分中心部分成员单位负责人等参加。本台记者徐璐、汪亮亮报道。9月4号，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开化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走进石怀镇初级中学，开展薪火相传、砥砺前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

0: 沁凉性凉性。
1: 嗯嗯。
0: 它那个颜色香味呢比较稍微浓烈一点。
1: 嗯嗯
0: 嗯。都挺好的。
2: 好山好水酿好蜜，林园村县保有中华蜜蜂近200群，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蜜源，目前全村已取蜜600斤，其中300斤是开化特种蜜苦蜜，每斤售价120元。苦蜜蜜源为科、短尾科等翘斗科植物，经检测总分含量高，抗氧化性能优异，部分样品总分含量甚至高于麦卢卡蜂蜜。目前团队已采集20余批次样本送至浙江大学蜜蜂团队检测。开化县林山乡林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许静华。
0: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包括这个乡政府党委都比较帮忙，就是说通过帮支持我们，就是从线上线下再都统筹一个这个事情。
1: 嗯嗯嗯，
0: 就尽量能够就是说

0: 十分，全县人民齐行动，美好家园共创建。
1: 垃圾分类从源头做起。
2: 爸妈，我们带宝宝出去玩。

信用卡优惠多多，加油购物经常有刷卡满减打折活动，省下的就是赚到的。好消息，好消息，用农商行三代社保卡医保签约直补50元，还有荣昌超市满20元减10元，暖心水电费签约及打折等多重活动，乡亲们赶紧来薅羊毛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

后容易引起韧带拉伤，所以在运动前一定要做好热身活动。准备活动的时间和内容可以因人而异，一般以做到身体发热为宜。运动之后，肌肉会疲劳，变得僵硬而没有弹性，这时您可以通过热水浴、心理放松等方式达到放松肌肉和身心的目的。锻炼后需要补水吗？秋冬季节气候干燥，空气中湿度减少，容易引起咽喉干燥、嘴唇干裂等症状。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

0: 观众还可以看机器人拔河、跑酷、逛市集、买新品。下面我们连线今天在北京参加新闻发布会的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秀清你好。
1: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年啊，世贸会的展会时间恰逢中秋佳节，兼顾了专业展会和大众的游玩体验。那介绍一下今年展会都有哪些亮点？
1: 那距离第五届世贸会开幕呢还有15天，目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呢已经就绪。今年最大的看点之一呢，就是一大批国内外的明星科技企业集体登场，像谷歌、亚马逊、Meta、阿里巴巴这全球四大数字贸易平台将首次同台集聚，还有通一千问、DeepSeek 等200多款。

0: 那展会结束之后，线上平台会继续的运转，打造一场永不落幕的数贸会，推动全球数字贸易更好的发展。好的。
1: 好的，感谢秀清。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近日在外贸大使宁波采访发现，原本要持续到九月底的圣诞用品出口季，今年已提前收尾。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部分外贸企业不约而同地提早了集中出货期。在物流供应链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努力确保订单可以按时交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3: 在慈溪市光海卫镇工业园的一间办公楼内，宁波来和圣诞礼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尚义正在跟电话那头的业务员敲定一批圣诞装饰灯的出运计划。
4: 那等于是要

0: 部门。业界指出，地缘政治风险正从短期扰动转变为长期的结构性挑战，从而从根本上重塑企业的出货节奏和供应链逻辑。宁波航运交易所分析师钱航路建议，在当前外部环境下，外贸企业应当密切监测局势变化，提升风险管理能力。
1: 企业还是要密切关注与办公室的船期的一些变化，运力的一个安排，集装箱的供给的情况，在时效性上比较高的这个货物，那我们建议是可以提前安排出运的

0: 品类拓展到井下分选、固废回收、食品分选等新场景。要锻造一个有韧性的产业链，还需要一批敢于在卡脖子环节亮剑的破局者。马丁科瑞专门做芯片封测设备，其12英寸超高精度倒装设备贴装精度达到正负3微米，核心部件超 90% 自主研发，整机国产化率超 95%， 打破国外垄断。去年底刚逐步投产的年产1000台套芯片封测高端智能制造设备，21片芯片测试服务生产线项目正加班加点为国内头部大厂的订单赶工。马丁科瑞半导体合伙人沈伟说，
1: 产能得到充分的这一个释放之后呢，预计业绩每年都会进行一个翻番。
0: 像马丁科瑞这样的企业在安吉不是个例，比如医疗器械领域，苏有仪器联合浙江中医药大学研发的彭氏多功能手术解剖器获得国家发明二等奖，实现该领域国产替代。这些企业体量不一定大，但在各自领域做到了不可替代，成为产业链上拧紧的那颗关键螺丝。企业自身的创新是内因，政府的角色同样关键。安吉高端装备制造从叙事到

0: 长黄先海说，
1: 这次开学典礼标志着浙江大学以及杭州市正在朝着打造世界各国中高层官员学习交流中心的目标迈进。我们这个学院的宗旨啊，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以人才的力量、思想的力量来赋能各国的发展，促进世界共同成长。
0: 当天，浙江大学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启动全面合作，双方将以全球发展学院为主要载体，围绕全球发展学术研究、政策与实践深度对话，国际人才培训等维度开展深入合作。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代理秘书长马雷诺说，
2: 我们希望学院能够让发展经验跨越国际。

0: 50多亩山核桃林地，他说：“今年的话，我估计有个到个14、15号就差不多可以结束了，就是六七千斤谱，千把斤籽吧。籽的话，应该说还好，因为那个山上气候还好的。今年山核桃生长季没有长时间极端高温，花期没有连阴雨，有利于结果膨大和营养物积累。
1: 但7到8月台风强对流天气偏多，对产量有一定影响。临安区农林基五十千万亩已经开展张网采收及打12万亩，总体的品质还是可以的。第一口的山核桃应该在9月中旬。
2: 白露节气还是酿米酒的好时节。
3: 金华兰溪上华街道的一家烧酒加工坊里传来阵阵酒香，
2: 酿酒师杨初放说。
3: 白露季节最适合做酒的，特别是酒药，刚好是这个料草，它是在这个季节才。

0: 全线产品的核心能力底座，带动 AI 新应用及新产品收入同比增长超177%。
1: 今天，绍兴市一资菜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价值约23万元的蔬菜馅儿速冻小笼包，顺利从宁波口岸出发，发往荷兰。这是嵊州小笼包首次出口欧盟，也是嵊州小吃出海的又一里程碑式突破。近年来，嵊州小笼包开拓国际新赛道，海外市场朋友圈持续扩容。继东南亚、北美地区之后，2026年全新打通大洋洲、中东、欧盟等海外市场。一至八月，全市小笼包出口货值超200万元。
0: 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良好，各品类市场价格小幅震荡运行。本周，根据省商务厅的预测，随着气温

0: 即水果价格有望逐步走高。
1: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0: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今天发布消息，当地已成立专家团队开展遇难人员身份识别工作，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
2: 尼泊尔方面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1点，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到4996人。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经邀请俄、美、英、印等8家外媒记者进入吉隆灾区采访，中方将继续及时发布关于灾情和救援行动的最新情况。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其中列出涵盖信息通信行业总体发展、创新发展等多个主要指标，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今天表示，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2022年开工建设，北起南宁，南至钦州，全长134.2公里，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
2: 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

0: 黎巴嫩媒体当地时间7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空袭黎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黎卫生部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已经导致4000多人死亡。
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张楠。感谢您的收听。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5: 哎，吃饭了吃饭了。
6: 等等，我这个包还没选好呢。
5: 走啦走啦。
6: 等会儿等会儿，这家鞋子两双包邮呢，我再看一下啊。
5: 该睡觉了。
6: 等等等等，今天有活动，秒杀呀！我要抓紧了。

0: 头三位档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了，中国移动。
3: 浙江福彩。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容。

0: 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2: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

0: 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1: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20，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2: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

0: 步提升。
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0: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2: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

0: 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船渡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0: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0: 有项目落到卢湾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2: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3: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

0: 本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1: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2: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

0: 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六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五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

0: 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在台北部将出现2.5米到3.5米的大浪区，辽宁西部、南部、山东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1.8米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夜间，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50厘米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出现30厘米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省潍坊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

0: 智慧药房、智能药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比如在制茶工艺中， AI 的视觉识别能够精准甄别茶叶的色泽、条索形态，自动完成分级拣选。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1: 丝绸、茶叶、瓷器、中药，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啊，正在迎来一次新的出发。政策搭台，科技助力，让藏在匠人手里的经验变成数据，变成标准，老手艺才能够真正走进现代生活。当千年技艺遇上人工智能，那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让传承有了新的路径，让中国文化、中国味道走得更长远、更长久。
2: 中国之声。

你的理财钱怎么投才不会踩坑？眼下金融诈骗套路不断翻新，不少陷阱伪装成高收益投资，让人防不胜防。今天也就是9月7号到9月13号，由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证监会联合主办的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正式开启。本次活动主题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宣传周推广数字金融服务保障，为民实事，聚焦网络金融乱象风险提示，面向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宣传。同时呢，全国各地通过金融知识集市、消保提示送上门等系列活动，结合一线的真实金融诈骗案例，以案说法，提升大众风险防范能力。可能很多人以为啊，这个诈骗呢都是线上转账、远程骗钱，但现在的新型骗局套路不断，骗子呢不再直接诱导转账，而是精心洗脑受害人，教大家编造各种生活谎言，专门到银行大额

0: 拆穿这套专门针对中老年理财群体的新型诈骗陷阱。
1: 哇，赚了3万多，不少了。小王啊，我想多投50万，再抛些股票。喂，
2: 明波，在家投的话得用现金充值了，你要选黄金也行。
1: 为啥？转账不是一样吗？
2: 我们投的可是虚拟币比特币，这不有点灰色地带吗？要不收益怎么那么高呢？
1: 这样啊，
2: 您去银行取50万现金，钱一交，在 APP 上立马就能查到。
1: 行。
3: 银行客户应先生平时有理财的习惯，一直想寻找高收益的投资渠道。偶然接触到所谓的虚拟货币投资平台后，一开始只是小额试水，果然收到了返利。虚假的盈利记录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备，萌生了大额加仓翻倍赚钱的想法。
2: 您投资的可是虚拟币，千万不能跟银行说，到时就是

0: 新生儿，急需现金筹办满月酒席。
1: 您预约的50万准备好了，不过拿现金真的不安全，也不方便啊。
2: 白酒要回礼，这不是习俗吗？
1: 但是最近好几个案例都是拿了现金给人，上当受骗了。
2: 哎呀，你不用啰嗦了，我有数的。
0: 应先生的说法触发了工作人员的反诈警觉。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副主任黄小华介绍，
3: 银行工作人员觉察到了风险，反复劝阻客户应先生尽量不要提取大额现金，但是应先生已经被诈骗分子洗脑了，坚持要取50万现金。后来呢，我们才了解到应先生被犯罪分子以高收益为诱饵，下载了一款伪冒的投资理财 APP， APP 里显示的虚假投资收益让应先生放松了警惕，真以为这些数字跟股票市值一样可以随时卖出获利，于是决定追加50万投资款。为了防止资金转账被银行反诈拦截，诈骗团伙会诱导客户取现，

0: 户编造虚假取现理由，只取现金不转账，刻意隐瞒真实投资用途，完成非法资金流转，最终卷款跑路，血本无归。结合本次中行真实拦截案例，给大家三条简单好记、终身受用的防骗准则。第一，所有虚拟货币、比特币高收益理财一律是骗局，坚决不碰，绝不投入。第二，但凡有人教你向银行、家人隐瞒资金用途、编造谎言曲线转账，100%是电信诈骗。第三，配合银行大额资金问询不是繁琐流程，是保护自己资金安全的关键一步。疑似被骗，立即联系银行并报警求助。
1: 投资理财啊，千万不要被高收益冲昏头脑，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鼓吹暴利回报的项目呢，都要多打几个问号。那家里有账杯的呢，也不妨多提醒几句，多聊聊这些诈骗的套路。遇到拿不准的投资呀，多和家人商量，也可以咨询专业人士。守住本金才是理财最重要的前提。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3: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4: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0: 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0: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形？明明只是多看了几眼某款商品啊，再次打开的时候，价格呢却悄悄贵了几。
2: 聆听源头之声。

0: 内容有：浙江省地下矿山机械化无人化作业现场会在开化县召开，狠抓落实治理提效，开化县召开2026年府院检联席会议，深化协同共治，提升治理效能，为全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开化是个好地方，红色故事进校园，长征精神薪火传。狠抓落实追赶奔赴，深山苦觅酿出林山乡甜蜜共富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于立成、葛继瑞、吴静义报道。9月4号，浙江省地下矿山机械化无人化作业现场会在我县召开，来自全省8个市、14个县市区应急管理部门分管领导、58家地下矿山主要负责人齐聚现场，共学先进经验，共商安全发展，共推矿山提质。省应急厅党委委员、副厅长陈三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工矿处处长毛松明主持会议，县领导王胜峰、陈提法在应急管理科学研究院围绕采矿方法优化、全流程机械化无人化改造、顶板安全、
1: 林区需加强椭圆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据开化县气象台16时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传播三农时讯，为三农服务。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农直通车节目，我是露露。今天的节目都为大家安排了哪一些精彩内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说起鳄鱼，很多人都会联想到它凶猛的外表，锋利的

0: 了我市第一家鳄鱼专业养殖场。
1: 近日，我们来到县建勇鳄鱼养殖专业合作，眼冒凶迅速扎入水里。
2: 我们要给妈妈给这熊妈给带小今年货的，你摸到那个小鞋比你大几个，你下个装给装给不给装奴，不给装将来给，等对抗不要不得装给啊。

0: 把温度保持不行，你要保持2度以上都不高。跟我们个上面的都知道讲讲过，就抵抗力都知道讲讲，给我干没有冰哦，冰没有哦。给我们四月冬或者恐龙都年底了，给我们留下来抵抗力都知道讲的，不高的了。别这么冻死，别一定都不高。
1: 今年54岁的林永健年轻时一直从事运输工作，随着年龄的增长，跑运输越来越力不从心。回想起以前跑海南的时候，吃过后就念念不忘的鳄鱼肉，他萌生了养鳄。
0: 去抽烟了，去到海南那边了，那同事那么鳄鱼店里吃了，我吃了个鳄鱼，结果没有吃。

0: 啥都几万块，大概都是几十万。
1: 新摩托是十多亿的十万嘛，那啥都我就卖给你、啊。
2: 四川省合江县地处长江赤水河交汇处，位于北纬28度27分至29度01分之间，属亚热带湿润气候，是地球上能生长荔枝最北的地方。

0: 都是当地著名的晚熟品种，而黛绿又是晚熟之中的晚熟。
1: 它形状上像珍珠一样的，囊腰上有一圈绿色的，就像带子一样，所以说取名黛绿。
2: 口感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尝一下吧。
2: 尝一个啊。
1: 就嘴来咬，你看
2: 这核特别小。
1: 核特别小，水分怎么样？酸甜湿度怎么样？
2: 甜大于酸，好像这个酸甜是适中的。
0: 就是这种个头像珍珠、口感酸甜适中的黛绿，是荔枝中最娇气的品种，生长缓慢，成活率和挂果率都非常低。普通的一棵荔枝树挂果两三

0: 国的有关的专家过来，最后就确定，就说如果合江要发展荔枝的话，那个氮氯荔枝是不适宜发展的。
1: 专家认为氮氯娇气，产量少，不适合作为产业发展。当地十几年来几乎没有老百姓种植这种氮氯。这是当地发现的树龄最长的两棵祖母级氮氯树，有近百年的历史，已经被当作稀少母树保护起来。氮氯品种的荔枝树越来越少，民间散落的一些老树挂果之后都被人慕名高价买走，氮氯荔枝的价格也越来越高，到2003年的时候已经卖到了500元一斤。2003年，周平双到成都出差时，他的同学就要他帮忙买两斤氮氯。
0: 他说你们那儿有500-600块钱荔枝，帮我带一点回来。我说我们那儿没有那个荔枝，没有500-600块钱的，我知道的大概就是几十块钱吧。他说有，你还担心我不付你钱吗？
1: 周平双在合江生活了几十年，第一次听说有这种几百元一斤的荔枝。回到合江后，他托人四处打听，果真买到了两斤，在送给同学后，他给自己悄悄留了两颗。
0: 我尝了以后，确实我觉得，哎呀，跟那个其他荔枝都

0: 心想，如果自己能大规模地种出这种荔枝，那市场利润将是巨大的。于是他开始四处搜罗带绿的消息。
1: 气候不好，它不会结。然后呢，结了果子以后呢，太阳大了，它又会炸开；火风多了以后呢，它又要掉。所以说挺难伺候的啊。我跟他们形容的，我说那个地震里面那个猪是猪坚强，那个带绿荔枝就是它最后生存下来的最好的就是荔枝坚强了，就这样。
0: 2004年初，周平霜非要种这种农业专家都判了死刑的带绿，所有人都替他捏了一把汗。
2: 干得很，吃得很艰辛，

要想填饱肚子，还得到村子里去想办法。一想起村子，狼就想起那条狗来。一想起狗，狼就忍不住要生气。自己和狗长相上差不多，不过是一个会卷着尾巴摇来摇去，另一个只能把尾巴拖在后面罢了。可是命运却有这么大的差别，狼跑一晚上连肚子都吃不饱，而狗什么也不干却丰衣足食。

狼正围着村子转悠，拿不准是不是再冒一次险呢。一条狗出现在他的视野里，原来狗把狼赶跑以后，主人看到了那只被咬死的鸡，就把它赏给了狗。狗吃了整整一只鸡，撑得直打饱嗝，只好起来围着村子散步，来消化消化肚子里的食物。

0: 就满脸堆笑地迎上去说：“
1: 啊，表兄，你好啊！”
0: 那条狗见了狼，接着汪汪地叫起来，叫了几声，看看没有人，就懒得再叫了。
2: 谁是你的表兄啊？
1: 你不知道啊？人家都说我们狼和狗是表亲，要不我们

0: 听了恭维的话很得意，他神气地说，
1: 哼，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你要想过我这样的生活，哼，就必须离开森林。你瞧瞧你那些同伴，都像你一样脏兮兮，饿死鬼一样，生活没有一点保障，为了一口吃的都要与别人拼命。学我吧，帮你不愁吃喝。
0: 狼疑惑地眨巴着眼问，
2: 那我可以做些什么呢？
1: 你什么都不用做，只要摇尾乞怜，讨好主人，把讨吃要饭的人追咬得远远的，你就可以享用美味的残羹剩饭。

0: 你是被主人拴着生活的，没有一点自由吗？
1: 只要生活好，拴不拴又有什么关系呢？
0: 这还没有关系，不自由不如死。吃你这种饭，给我开一座金矿，我也不干。
2: 说罢这话，恶狼扭头

0: 羊补牢。
1: 从前有个牧人，养了一群羊。白天他赶着羊群去山里放牧，晚上把羊赶进一个羊圈，仔细地关好圈门以后，才安心地去睡觉。有一只狼盯上了这群羊，总是想找机会把它们偷走，于是他就每天到羊圈来扒一个小

0: 那些木板钉的一点儿也不结实。
1: 狼欣喜若狂，急忙把木板全扒了起来，然后一头钻了进去。他万万没有想到，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铁夹子在等着他。只听咔嚓一声，狼的两条腿就被夹住了。牧人听到了动静，来到了羊圈，看到那只自作聪明的狼，高兴地说：这就是亡羊补牢的好处啊。
2: 小小信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节目，欢迎继续。
1: 北京时间

德国代表与美国代表在2月初在伦敦召开了双方代表举行三轮谈判后，乌方已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法国、英国和德国代表也参与相关会谈，各方重点讨论了防空需求、技术合作及冬季援助方案，并将继续协调后续会晤与沟通。 泽连斯基称，在前一日会谈结束后，乌方代表与美特使威特科夫

0: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老话讲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这两天啊，从西北到华北再到东北，一场大范围的降雨降温正好应了这句节气俗语。而随着冷空气斜雨南下，全国的入秋进度条也再次刷新。四天前秋天的门槛还只是停留在东北西北及华北北部一线，白露时节的这场秋雨正推着秋意的边界持续向南延伸。这份不断更新的入秋地图最近也成了公众讨论的热点。为什么塔里木盆地被入秋区域

造成这种季节差异的关键呢，是在于塔里木盆地的一个地形。那塔里木盆地它北边是天山，南边是昆仑山，西边呢是帕米尔高原。那这些高山高原的海拔平均是在3000米以上，气温本身呢是偏低的，普通的弱冷空气容易让这些山区率先降温，达到入秋的标准。但是弱冷空气很难越过这些山体，直接进入到塔里木盆地的内部。那因此呢，盆地内部相对来说会更难降温。那只有当冷空气绕一圈，从盆地东边的缺口进入，或者冷空气实力强到足够翻越。

和温带的临界值。那张宝坤先生在参考这一温度的基础上，其实是结合了我们中国本土的物候和气候实际，将春始秋末的这个阈值从20度提高到了22度。那他给出的理由主要是有两点，一点呢是22度是更契合我们中国的物候现象，比如说中国的候鸟南飞、蟋蟀盛鸣等是普遍发生在22度附近。那二呢，是为了更好的平衡南北方的一个春秋季的长度。如果是以20度为阈值，那么当时以北京为代表的很多北方城市，它其实春秋季都只有35天左右的时间，和上海呀、南京这些南方城市春秋季在60天左右这种相比，南北方的春秋季长度差异是

在四川盆地的西部和南部的雨势也会明显的加强，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这个地方在降雨刚开始的阶段可能还会有明显的对流，但是随着对流能量释放之后会转为稳定性的降水。那未来呢，华西地区的降雨是比较频繁的，在本周华西秋雨可能就会就此的开启。那另外呢，在本周末南海上可能还会有台风生成，在北方呢还有高空槽东移，因此像海南和内蒙古的东北部

其实我们在地面气压场上是可以看到1030百帕的冷高压。那在这个季节呢，这种强度的冷空气算是非常的强了。在长江以北的很多地方，累计降温幅度呢会在8度以上，部分地区还会超过15度。那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在降温过后呢，可能会降到20度以下。而且呢，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尤其是降水刚结束后，夜间放晴的时候，最低气温也会掀起一个创新低的浪潮，尤其是在8到11号这段时间哈。城市当中呢，像是这个哈尔滨、长春、沈阳、太原，都可能是立秋之后，

0: 此前，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1到2个热带扰动发展起来。那尤其是12到15号，在南海的中北部海域以及华南沿海地区，可能就会出现比较大的风雨天气。当地的朋友们需要多加注意防范。
1: 是。那我们眼前呢，这一轮降雨啊，9月6号到9月9号的哈，这个是一股冷空气东移南下带来的，它的源头是在哪里呢？跟冬天的时候寒潮天气的冷空气都是一个地方发货的吗？
0: 目前呢，影响我们。

玄鸟归、群鸟养休的经典三候，藏着古人对季节最鲜活的物候观察，也是千年来指导农事、感知节令的重要依据。那么从现代物候学的视角来看，这三候分别对应着怎样的生物现象？物候学上有没有专属的入秋表征？它和气象学入秋之间是怎样的先后关系呢？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它们的出现时间和表现形式又发生了哪些偏移？民间流传的白露农事经验与天气预判又有多少科学合理性？我们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科普作者何欣。何欣。

而且呢我们大多数情况下看到这个鸿雁的概率其实现在也没有那么高，可能更多时候看到的是像豆雁啊，这个在这个 从长江流域，从我们中国的沿海来讲的话，它可能更容易看得到。那对于像中国的华北地区而言的话呢，可能鸿雁迁徙会路过，但是它们呢估计出现的时间也要到十月份了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这个几千年前的这个物候和我们现在呢其实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差别的啊一种表现。当然呢我们说这个白露节气的这个第二候啊，说这个玄鸟龟 啊，那其实呢这个话呢其实我觉得说的倒问题不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中国的古代指代的这个玄鸟往往说的是这个燕子这一类。那当然呢在我们中国的东部地区我们习惯上看到的或者说常见的这个燕子的种类，包括像家燕、像金腰燕，它们呢一般来说的话在每年的这个春天三四月份就开始出现在我们中国的东部地区了，包括这个啊华东华北其实都是类似的。然后呢它 最晚的啊这个繁殖，有时候呢随着现在的我们说全球气温的这个升高，很多的这个燕子包括家燕和金腰燕它可能能够繁殖到这个八月底啊，繁殖到九月初可能才会结束，然后呢它们会陆续

在这个我们叫这个白鹿节气的第二后啊，其实确实很多的这个燕子其实已经向南方去飞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相对来说跟古代的这个差异不太大的一个啊，从动物角度的这样的一个物候。然后第三个这个后呢，我们说的是跟这个古代哈，它有自己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它所指代的是我们现代的这个我们叫鹰隼类，也就是猛禽。所以呢，对于这个猛禽而言的话，那 很多的猛禽呢其实是当地的留鸟，但是呢也有一些这个猛禽呢它们是长途迁徙的。那在我们中国啊，尤其是我们东部地区，我们在这个一般来说在10月初啊，

0: 像这个红条隼啊等等等等，它们都是长途迁徙的猛禽。所以呢，这从古代和现代的这个规律上来讲的话，那这一条呢其实基本还算是跟原来比较相似的。所以呢总结归纳一下，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说鸿雁啊，这可能是大型的这个雁鸭类，
1: 它对于温度的感应更敏感，它可能在适应最近这些年的全球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已经有所调整了。哦，对，所以说事物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规律啊，我们在观察白露节气的相关的特征的时候也离不开这个规律总结的时间以及观测者的位置。那气象学有明确的一个入秋判定的标准，不知道物候学上有没有对应的所谓入秋的一个表征啊，它和气象学入秋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吗？通常是谁先谁后呢？
0: 其实呢，我们平常大家现在在日常的新闻之中，我们基本上

0: 气候变化的这样一个背景下，这些物候现象的出现时间和表现形式是不是发生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呢？
1: 对，其实我们前面也稍微提到一点，也就是说呢，其实这个包括像白露这个节气，其实以及其他的23个节气啊，它的总结的时间啊，可能都是我们说这个，我刚才提到像1-2000年前啊，我们这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啊，也就是当时我们说中国的中华文明的这个中心区域，所以呢，对于那个区域

0: 虽然平均气温也是在上升，但是它可能还会有一些时段会出现极端低温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这些极端气候的这个天气条件的这种出现其实也是跟气候变化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古人的这个二十四节气，包括我们现在去提白露节气之中所提到的一些动植物的变化中，也可以去思考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其实已经在变化， 或者说比较明显的这个变化过程之中了。
1: 嗯，是关于我们在几千年的这样一个时间尺度下哈，去观察大自然，去看动物它们的行为变化，然后去总结规律，其实也是很

他是身上有波点，他那个部足上也有一些波点，一般来说都是在南方那种海域里比较常见，就是南海那边，他们经常会在渔获物里面跟着那些鱼虾呀，然后被我们抓上来。红斑豆蟹身上富集了这种河豚毒素，但是呢，这个河豚毒素并不是河豚产生的毒素，它是由于一些海洋细菌产生的。最开始的时候从

0: 对你大脑信号进行阻断，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它先切断你的感觉神经，然后再是运动神经，最后就让你呼吸麻痹窒息死亡。它的能力呢非常强，基本上零点几毫克就能让人死亡了。
1: 为什么高温烹煮也没有办法破坏河豚毒素呢？
0: 因为咱们所谓的高温烹煮，比如说炖汤啊，然后爆炒啊，最多拿高压锅压一下，

0: 想要分解它的话，至少也得达到220度以上。我们家庭厨房的这种条件，不光是分解不了，而且还会越搞越糟。因为你这个通过翻炒煎炖啊，它不光是这个螃蟹里边，它还会把它给一直分解出来，然后到你的汤汁里，再把你那一锅菜，包括你的厨具都污染掉。所以说煮熟了啊就能吃，这种想法就是肯定不对的。
1: 在这之

0: 贝壳的边上，长得像饺子褶一样，它有一个一个的锯齿。而那个正直爱节蟹，它是光滑的，一些容易被混进去的，比如说眼镜蛇蟹啊，其实它的名字就是同柱熟若蟹，它也是扇蟹科的。啊，扇蟹科这些家伙都是不太好，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身上像绣花的花纹一样，那个绣花脊熟若蟹，它身上就是那种非常密密麻麻的红色斑点，下边还有一些那种淡紫色的斑，毒性非常大。
1: 都说颜色越鲜艳的蘑菇呢，可能越是有毒的，那海鲜是不是也是一个道理呢？就比如像这种红斑豆蟹，它身上的波点算不算一个判断有毒的依据呢？那是不是我们在海边或者是海里看到这种花纹颜色越鲜艳的就越是要多远点呢？
0: 这个花啊，鲜艳它是一种警戒色，如果遇到花的就是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比较危险。但是呢，你反过来说，有一些有毒的家伙们并不是身上有花，不是一个鉴定的主要的依据，但是有花的大概率不太好。因为咱们知道大自然界讲究伪装自己啊，你应该跟这个环境融为一体，才能避免被天敌捕食。但是你

好的，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民间团体抗议。日本时事社援引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消息称，此次联合军演中，除了日本派出宙斯盾舰、爱宕号、P1 巡逻机以外，三国还将投入潜艇、舰艇、战斗机等装备。联合军演将围绕海空作战以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并推动扩大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日本广播协会称，这是三国第四次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韩上月的联合军演规模有所缩减，三国希望通过此次军演再次确认彼此间的合作关系。此次军演在日本民间引发反对。七号晚，由日本民间团体在位于东京的防卫省门前组织抗议活动。该团体发表声明称，

0: 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 1分41秒98，宁总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2: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3: ，China 赢。
4: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结束，国羽拿到了混双的金牌和男双女双的银牌。今晚我们请到了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同事，一起来复盘一下国羽的表现。2026男排亚锦赛也正在进行当中，中国队今天3-0战胜新西兰队，收获2连胜，提前拿到8强名额。更多话题稍后详细讨论。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欧洲各大足球联赛

0: 究竟产生多大的影响？包括在您看来，现在打伊朗到底有多大的胜算？
1: 先说打伊朗吧，啊，这打等于马上打了，打伊朗呢，我觉得胜算，目前看，因为有一个变数，就是张怡宁这两年来就没有参加中国男排的其他的国际比赛，啊，基本上就没有参加啊。这个确实，张怡宁回来之后，如果没有张怡宁啊，打伊朗这场比赛基本上是肯定输定了。就是如果张怡宁的话呢。

0: 四六开我觉得相当不错了啊。输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但是四六开就有赢的机会。
1: 嗯。
0: 关键看什么呀？关键看这些球员啊，因为这么多年没赢过，而且这些球员呢，在张怡回来之后也没有跟一老队打过，能不能真正的冲出来？就是这支队伍的身材条件情况真的是有实力，我就怕什么呀？因为惧怕知道吧？心里有一种芥蒂，就是非常的恐惧，就是这种恐、
1: 啊、是吧？
0: 对对，他这个真没办法。就其实你的技术水平可以了，就冲一冲他，但是我怕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打一档，我就处于下风。还有一个呢，就是小组，比如说啊，比如说，胜了一档，咱应该小组第一，这个局面就比较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为什么要跟你这么说呢？就是当然要好一点。

0: 比小小第二要好一点。你如果输一样，基本就咱就小第二了。小第二呢，就是难在哪儿呢？就是你上来有可能就碰，比如说现在势头比较猛的啊，这个泰国队，
1: 嗯，
0: 泰国队啊，泰国队今天
1: 赢了韩国是吧？
0: 对，我全程看着他比赛，三比二不是一点不是蒙的啊，就是三比二是先胜两局，韩国队冲出来了。啊，完了二比二平，决胜局是也有决胜局泰国队也有优势，就是控制着比赛。完了泰国队，这是我从来没见过泰国队这样的啊，就是赢两连胜啊，三比二战胜韩国队，提前打进八强了。那么下一场他最后一场是小组赛 C 组是死亡之组，面对中国台北队，他有可能三场全胜。三场全胜的话，那他的位置是，因为你知道一个大排名嘛，对吧？一对八淘汰赛，二对七分队六四对五，就这个排名来讲，对他是非常有利的。还有呢，对中国队呢，就是说现在啊，亚洲这些球队呢之间的差距跟女排相比，

0: 这个小组啊设计，就跟比如说这个米线呢，你比如分组有利，分区有利，还对中道组是有利的啊，只不过咱自己没打好啊，你看自己没打好。男排不是，男排呢你看似对自己有利，也未必会打成势头一锅粥。
1: 嗯，
0: 最后你打了一锅粥之后，你未必对上你愿意对上的对手，而且呢就是你比如说没有好打的对手啊，你看那个你比如我刚刚没有提一支球队，你大家发现没有，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就是日本，原日本他自己调整，他不是把自己的小组弄得特别弱，阿曼队有这实力，澳大利亚队这是他是身材非常高大的一支球队，而且有实力，他恰恰把澳大利亚队跟自己一组，他就希望能有一个强的对手把自己的竞技状态调上去。哎，你看日本男排，但日本男排也丢局啊，也丢局啊，而且呢表现有起伏啊，

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昨天下午，省委书记王浩在杭州调研教育强省建设工作，与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分别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员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价值追求，以服务高质量发展为战略使命，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作出更大贡献。 王浩首先来到浙江师范大学杭州校区，查看师范生专业技能实训室、儿童关爱服务实践教室，听取学校特色优势学科建设、基础设施提质工程实施情况等介绍，并与师生互动交流。王浩指出，师范院校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任，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进一步增强攀高峰争一流的信心决心，高标准高质量实施好双一流196工程

和高校基础设施提质工程，坚持改革创新深耕特色，持续推进一流学科建设提质增效，不断激发办学活力，提升师范教育水平，更好服务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在浙江省萧山中学，王浩走进科学馆教学中心，观摩特色课程教学，详细了解学校课程体系建设、学习场域打造、实践活动培育、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情况。王浩指出，萧山

利于人才培养的新型教育模式，把创新教育贯穿教育活动全过程，把会读书的人培养成为会创造的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动力，鼓励学生善于奇思妙想并努力实践，让学生更好成长成才。 在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中等职业学校，王浩考察具身智能和智能制造实训基地，听取省优质专业群建设情况介绍，观摩学生技能展示，鼓励大家既要重传承，更要讲创新，不负青春年华，努力成为顶尖技能人才。

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坚守教育初心，立德修身，潜心治学，开拓创新，饱含热情，育好桃李，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不断增强广大教师。

0: 建设者和接班人，各级政府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加大投入保障力度，用心用情关心关爱基层一线教师，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省领导徐文光、刘飞参加调研和慰问。
1: 昨天下午，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102次会议暨省政府第12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中。

0: 开学典礼强调，领导干部要当好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排头兵，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立足全局维度、理论维度、实践维度，牢牢把握蕴含其中的真理力量。要坚持原原本本学与循迹溯源学相结合，用好溯源与实践系列教材，深入理解把握十四个坚持的科学内涵，更好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要忠实践行转化，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相贯通，与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相融合，聚焦创新浙江建设、打造高能级开放强省等重点任务，努力实现良好的政治效果、发展效果、示范效果。要自觉对标习近平党建思想，锤炼品格，提升素养，不断筑牢党性之基，强化担当之力，弘扬务实之风，砥砺清廉之范。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0: 界总和。展会期间将举办1300多场商贸匹配活动 ，AI 助手提供智能商机匹配服务，预筹国内外订单已超195亿元。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说：“数贸会已经成为我国数字贸易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
1: 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数贸会是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性展会，已累计吸引超过5000家中外企业。”8.7万名专业客商，62.7万名观众，首发、首秀、首展超过1200项，数字贸易已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2: 这里出海，中国浙江中亚北非经贸研讨会昨天在杭州举行，埃及、摩洛哥、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国。

0: 转型需求迫切。摩洛哥已经成为非洲第一大汽车制造国和出口国，产能已经突破了100万辆。贸促会国际商会积极地推动与浙江与中亚、北非各国的合作，从单次贸易迈向长期合作，从产品输出迈向产业共建，促进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上的深度融合与发展。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2: 记者近日在外贸大市宁波采访发现，原本要持续到9月底的圣诞用品出口季，今年已提前收尾。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部分外贸企业不约而同地提早了集中出货期，在物流供应链充满不确定性。

0: 会拓展客源，同时在原料储备上做足预案，确保产线不断档。
1: 与此同时，莱和公司已经未雨绸缪研制新品，提前备战明年的圣诞季。总经理沈尚义指着公司展厅正中央的一款新型烟花圣诞灯说，
2: 把这个灯绑上去，然后这棵圣诞树就会形成这种烟花的效果。这是为了2027年开发的，因为我们主力市场是英国嘛，所以我们已经在筹划了2027年要在英国设立一个类似于研发中心一样的部门。
1: 业界指出，地缘政治风险正从短期扰动转变为长期的结构性挑战，从而从根本上重塑企业的出货节奏和供应链逻辑。宁波航运交易所分析师钱航路建议，在当前外部环境下，外贸企业应当密切监测局。

0: 等等这一些，符合这产业发展的趋势，让它去发展有增量啊，有空间，有预期，也是引领今年我们整个安吉工业的这个工业增加值增长增速的这样一个主要的一个引擎。
1: 头雁领飞，群雁紧随，中立这样的龙头企业打开了产业向上的空间，而真正让安吉装备制造立得住的，是一批在细分赛道里做到极致的专精特新企业。霍里斯特就是其中的代表，企业做的是矿用智能分选设备，简单说就是用 AI 眼睛和算法大脑代替人工，一小时能分选300吨矿石。霍里斯特科技浙江有限公司生产总监何田华说，
2: 这是我们最新的一分为三的设备，待选的物料呢从进料口进来，内置的 X 射线已经射选系统眼睛，可以精准地识别物料特征，通过专利的软件和算法，它可以把物料分成金矿、中矿、尾矿，像这样一台机器基本就可以替换掉一个人工分选

0: 经济学和国家与全球治理两个方向全日制攻读博士学位。而学院的学习除了全英文课程，学院还将定期举办小型研讨会，鼓励学生开展实地田野调查，深度调研中国地
1: 缘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中国农

0: 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5: 之为民，在保障高品质生活上精准发力，深入践行司法为民宗旨，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全力攻坚破解民生难点痛点，不断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持续深化基层普法共